0: 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加
12: 是纯洁的白色，
13: 是五颜六色，
14: 是希望的颜色。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九三点八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暑运福利上新，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介绍，用儿童寄资票享亲子折上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举办黄桃认购活动，助力农户增收。陕西延安市黄龙县歌台乡歌台村迎来蜂蜜集中采收期。甘肃酒泉市瓜州县枸杞迎来丰收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眼下正值暑运，带孩子坐火车出门旅游的家长特别多。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寄资票，在成人票价打折的基础上，儿童还能享受折上折。目前全国共有26款旅游寄资票产品，覆盖242个车站，串联起不少热门景区。寄资票到底怎么买怎么用，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铁路旅游寄资票简单说就是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内有效。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始发站和中到站之间自由选择2到10段行程，15天内走完就行。其实寄资票本身不算新鲜事儿，但儿童旅游寄资票是新推出的服务，很多家长关心，大人带孩子一起买到底能省多少钱？铁科院电子所数智客运研究室高级工程师潘浪涛解释，旅游寄资票的总票价是各段行程票价相加的总和，成人每段行程都有折扣，最低可以到同区间同级别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儿童本身就享受儿童优惠票，在这个基础上再打5折，相当于双重优惠叠加，带孩子出门能省不少。那么怎么买呢？大家可以打开12306手机 APP， 找到寄次定期票，选择旅游，就能看到各种线路产品，里面有景点介绍和路线说明，点击去下单就可以添加多段行程，还能一次性添加多名乘客。带孩子出行的家长要注意，第一，儿童不能单独购买寄资票，必须和成人一起下单，预约席位时也要和成人一起提交，不能单独操作。第二，儿童票使用时必须在优惠年龄段内，也就是年满6周岁到未满14周岁，超龄了就按成人票计算。第三，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点，预约席位后如果行程有变，一定记得在开车前取消预约，否则会被视为产品启用。另外，购买寄资票后要在30天内启用，过期不用会自动退款， 但只要任意一段行程检票乘车或者预约了没坐车，都算产品启用，启用后就原则上不能退款了。暑运出行人多，车票提前买好更踏实。有带孩子出游计划的朋友，不妨打开12306，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线路，算算账再下单，别让优惠从指缝里溜走。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2: 近日，动听音乐会桃园杨柳黄桃认购活动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平溪街道杨柳村举行，吸引众多游客齐聚田园乡间，助农增收，激活乡村农旅融合发展新活力。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乐、姚雪、姚一村采制的稿件。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极具民族特色的侗族歌舞轮番上演，灵动的舞姿、悠扬的曲调尽显侗乡人文风情，为现场游客带来沉浸式民俗视听盛宴。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认购优惠券轮番送出，氛围感十足。游客刘芳：
3: 我以前也来杨柳这边买过黄桃，他们的黄桃口感不错，这次我们又来认购了8颗，准备带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尝尝。这次过来又可以看歌舞表演，又可以亲近我们大自然，蛮不错的。
2: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线上线下双线认购模式，推出果树专属认养、散装鲜果、多规格精品礼盒等多元化认购方案，同时推出团购惠民福利，全方位满足市民日常实用、亲友馈赠、商务送礼等多元需求。活动现场认购氛围火热，认购活动将持续至7月底。据了解，杨柳村现有集体经济黄桃种植基地340亩。本次活动融合特色林果、侗族民俗与乡村旅游，擦亮本地生态黄桃特色品牌，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构建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发展模式，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玉屏侗族自治县平溪街道杨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夏文全：
4: 杨柳村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产品，深挖本土文旅资源。

0: 园完成本年度头茬封盖成熟蜜集中采收，经测算总产量达1700斤，实现产量与品质双丰收。请听延安市黄龙县融媒体中心采制的稿件。
1: 该蜂园现有纯蓝中蜂87箱，全程实行规范化、科学化养殖。蜂园负责人王全伟在父辈积累的养殖经验基础上，持续深耕技术优化，重点攻关双王群饲养模式。目前，蜂园内已有一半的蜂群完成双王群养殖改造，增产增效的成效在今年头茬蜜采收中已充分显现。双王群养殖是通过隔板分隔蜂箱，一箱饲养两只蜂王，实现快速繁蜂、提高蜂产品产量的养蜂技术。除了科学养殖贯穿生产全流程，采收环节同样遵循严格的技术标准。蜂园将每日采收作业集中在上午11点至下午2点气温最高的时段，此时外勤蜂大量出巢采蜜，开箱操作对蜂群干扰最小，同时高温环境下蜜皮封盖紧实，蜂蜜水分含量低，成熟度高，从采收端就守住了成品品质。正午阳光下，王全伟穿戴好防护衣帽，按规范完成开箱、提皮、割蜜盖、摇蜜、过滤、沉淀全套工序，每一步都精准有序。王全伟欣喜地说道，今年气候温润，春雨充足，山花花期长，流蜜量大，光照适宜，是近几年难得的丰收年。丰收的背后是一脉相承的养蜂匠心。该蜂园的养蜂脉络可追溯至1972年，王全伟的父亲当年从安徽落脚黄龙山，从喜爱中蜂起步，常年记录养殖笔记，总结实操经验，摸索出适配本地的活况饲养方法。2013年，黄龙县发力中蜂产业后，依托政策扶持，逐步扩大规模。如今接力棒交到王全伟手中，他守着父辈的品质初心，更靠技术创新，让老手艺焕发了新活力。这次该蜂园1700斤头茬蜂蜜产量饱满，品质上乘，是天时地利加持下的自然馈赠，更是乡土养蜂人坚守品质、深耕技术的收获。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12.6万亩枸杞迎来了丰收，小小枸杞不仅带动了产业发展，更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请听瓜州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晓霞、王翠、石金兰采制的稿件。
10: 记者走进瓜州县梁湖乡双洲村种植户尚海明的枸杞田，成片的枸杞树郁郁葱葱，一串串鲜红的果实缀满枝头，采摘工们头戴草帽，穿梭在整齐的枸杞垄间，娴熟地采摘着成熟的头茬鲜果。尚海明告诉记者，今年种了50多亩枸杞，亩产在400公斤左右，平均每天吸纳40多名工人务工。瓜州县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条件优越，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为枸杞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

0: 境。依托优质的生态种植条件，瓜州枸杞长势稳健，果形饱满，果肉厚实，营养丰富，品质稳居上乘，深受市场青睐。瓜州县梁湖乡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深耕枸杞特色优势产业，依托政策赋能护航、科技精准支撑、示范基地引领的多元发展模式，让小小枸杞蜕变为富民强乡的特色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目前该乡枸杞种植面积3600亩，建成枸杞晾晒厂43座，枸杞亩均收入稳定在5000元以上，枸杞产业收入已经占到了家庭收入的85%以上。瓜州县林果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杨静武告诉记者，接下来该中心会持续推进枸杞优良品种改良、标准化生产、产业链延伸，强化枸杞产业技术服务，推动瓜州枸杞向精细化、高端化、产业化转型，让瓜州枸杞产业持续释放富民效能。
1: 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攀枝花乡和沙拉托乡的广袤深山里，一种色泽艳丽、品质优良的野生红菌正悄然改变着群众的生活。这种被称为红伞三的山野珍品，不仅打破了大众对野生菌的固有印象，更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绿色引擎。请听元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邓娇、李斯、车亚西采制的稿件。
2: 眼下正值雨季，攀枝花乡碧波村的万亩连片原生阔叶林里，一朵朵红菇破土而出。每到6月至9月的采摘季，当地的村民便利用农闲时间进山采摘红菇，收获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以当前市场价来看，新鲜红菇市场售价每公斤50元至70元，单户采收季可实现增收2000元以上。山林资源真正转化为了家门口零成本的富民产业。野生红菇学名正红菇，又称红锥菌、月子菇，营养价值极高。元阳县地处红河南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森林覆盖率高，雨量充沛，为这种无法人工培育的珍稀菌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玉溪市的收购商邓富忠说，元阳县攀枝花乡碧波村山清水秀，海拔高，这里生长出来的菌子是除了松茸、虫草之外最珍贵的野生菌了。为留住山野本味，提升产品附加值，村民们探索出了成熟的烘烤工艺。新鲜红菌经过分拣清理后，采用炭火以60摄氏度低温恒温慢烤约15小时，全程零添加，纯自然烘干制成的干红菇色泽鲜亮，菌香浓郁，市场价值大幅提升，售价可达每公斤600元至800元。碧波村的收购商车玉福介绍，收购的烘干红菇直接销往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一公斤能卖到700元甚至900元。在临近的沙拉托乡，红菇产业同样如火如荼。目前当地已有3家收购烘烤作坊，日均收购红菌600余公斤，带动500多名农户就业增收。如今随着村民有序采摘，保护森林意识的增强，这片绿水青山孕育的原生态山珍正静候八方宾客前来品尝。
1: 近日，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杨梅山镇政府组织杨梅山学校、杨梅山镇卫生院在杨梅山镇平和校区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全镇多方联动织密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请听宜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继田采制的稿件。本次活动创新教育形式，以沉浸式体验拉开序幕。活动现场摆放多个清水脸盆，组织全体学生依次开展近水憋气模拟溺水体验，让学生亲身感受溺水时的窒息感，彻底摒弃玩水戏水的侥幸心理。学生杨宇轩：
3: 把头伸进水间的时候，我完全喘不过去，我心里特别害怕，真正的体会到了溺水的危险，以后我绝不私自去野边玩水。
1: 学生杨正文：
4: 平常我也经常游泳，但是在这次的模拟溺水试过，我却掌控不了身体。在这次模拟中，我呼吸不上来，并且感到很恐惧。在暑假期内，我不会自己。

0: 下河游泳，也要劝导其他的同学不私自下河游泳。
1: 体验结束后，镇卫生院医护人员开展专业安全授课，现场示范标准洗手方法，并利用人体模型详细讲解溺水急救流程，手把手传授意识判断、异物清除、胸外按压等急救技能，让大家熟练掌握科学施救技巧。活动最后，杨梅山镇政府重申防溺水六不准准则，细化学校、学生、家长三方安全责任，全体学生握拳庄严宣誓，现场发放防范溺水给家长的一封信，以家校联动方式筑牢安全双线防线。杨梅山镇学校校长罗德胜：
2: 学校将继续常态化开展学生的防溺水安全教育，同时啊，在假期我们的老师还会进入学生家里家访，让家长切实履行肩负责任，共同把防溺水工作抓好。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围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国家发改委消息，今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施行，从登记机构管理、登记流程规范、登记凭证应用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为全国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提供统一指导，将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走深走实。人社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2026年北京大学暑期开放时间为7月11日至8月16日。
3: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1: 大美新疆热血冰超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18号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65家区市开幕，持续至8月17日，届时将有来自新疆兵团各师市及全疆各地州市的32支队伍，共1100名各族球员参赛，上演64场精彩对决，每周五晚及周末全天均有赛事安排。冠军队伍将直通贵州榕江村超全国总决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适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7: 穿过浓厚的绿荫，

0: 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4: 解救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4: 春酒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4: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4: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4: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4: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题真州精舍，唐·其几。波心精舍好，那岸是繁华，晨斋来海客，夜庆到渔家，石顶秋涛静，蝉回有月茶。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茶与蝉的不解之缘。
5: 中华五岳之中，唯有南岳适宜产茶，湖南光照水土气候得天独厚，南岳茶园多坐落于海拔600米以上的山间，常年云雾萦绕，孕育出色绿香浓、味醇形秀的南岳云雾茶。唐代南岳佛道兴盛，山中僧道种茶煮茶之风盛行，幽静茶山变成了茶与禅相逢相守之地。据记载，唐代南岳茶叶兴盛，僧道种茶之风盛行，师僧齐己一生与南岳结缘深厚，晚年自号横岳沙门。在这首《题真州精舍》的诗作里，精舍在江边，对岸是红尘的繁华，这边是晨斋夜庆的清寂。禅修归来，一壶南岳的茶正在等待，这茶不只是茶的回甘，也是禅的回味，是修行的延续。那沸水注入石鼎的声音竟与秋日的江涛如此相似，蝉回有月茶五个字第一次将蝉与月茶写进了同一句诗里。茶不再是禅修之外的饮品，而是禅意本身的一部分，自此留下了中国禅茶文化史上最早的文献记录之一。齐己对禅茶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晚年住在南岳的福延寺、上峰寺一带，一边修行，一边种茶、煮茶、写茶。他结合其丰富的茶学知识，完成了五言排律《咏茶十二韵》，开篇就是一句响亮的宣言：“百草让为陵，恭先百草成。”在所有的草木中，茶是最有灵性的。这句话既是赞美茶，也是赞美那些用茶来修心的人。全诗从茶的生长、采摘，到烹煮品饮，写得意态从容，气象开阔。其中“言通天柱响”一句尤其动人，言茶的声音仿佛连通了整座南岳最高峰的风声与松涛。在齐己这里，茶禅一味不是需要刻意参悟的道理，而是每一天每一晚的日常。在朗州，刘禹锡也是禅茶生活的书写者。

刘禹锡在廊州的十年仕途失意，所幸湖南的山水与茶给了他莫大的安慰。正是在这里，他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茶诗《西山兰若试茶歌》，此诗被后世列为最美茶诗之一。而同样是在廊州，刘禹锡还写过一首更见禅味的短诗《秋日过红菊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看画长廊遍，寻僧一静幽，小池兼鹤静，古木待禅秋，客至茶烟起，秦归讲习收，扶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秋天，诗人去拜访一位叫红举的法师，沿着幽静的小径走进去，长廊上挂满画作，小池边白鹤闲立，古木间秋蝉声声，客人到了，茶烟袅袅地升起来。就这么简单的一笔，唐代寺院的待客之礼就生动地立在了我们眼前。没有说教，没有禅机，但客至茶烟起五个字里禅意已足。茶烟是待客的礼节，更是生活本身的温度。你来我煮茶，你走我目送，江水悠悠，情意悠悠。与其己不同，刘禹锡不是僧人，但他笔下的禅茶有着另一番滋味。那是一个在贬谪中努力安顿自己的文人，在山寺的茶烟里找到了宁静与慰藉。从其己的禅回有月茶，到刘禹锡的客至茶烟起，唐诗为湖南记录下了一脉独特的禅茶传统。其己是僧人，他第一次将禅与月茶写在了一起，让南岳的茶从此染上了禅院的清寂与深意。刘禹锡是文人，他用茶烟起三个字画出了唐代寺院最温暖的待客画面，让禅茶走进了人间烟火，也走进了后世无数诗人的想象。他们的诗像两条溪流，汇入了禅茶一味的江河。千载之后，南岳的云海依旧翻涌，石岭峰的茶树年年新绿。如果你有机会走进衡山的寺庙，或许还能喝到一盏山僧亲手冲泡的禅茶。端起茶杯的那一刻，不妨想一想那两句诗：石顶秋涛静，禅回有月茶，客至茶烟起，相望水悠悠。茶汤还是温热的，诗句还是清新的。千年前那位横越沙门的禅心，那位廊州司马的茶烟，并没有走远，他们就藏在这一杯茶里，静静地等着你。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8: 爸爸，
5: 他，
8: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6: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7: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8: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9: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8: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8: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5: 我还没想好。
1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7: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8: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

0: 化，如果水手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水手是什么颜色呢？
1: 水手是
2: 金灿灿的，乐嘉
3: 绿色，是我们六色，
4: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6: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7: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6: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8: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6: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5: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9: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0: 兄弟，干一杯。
11: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2: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3: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4: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5: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7: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6: 惊蛰春雷动，
17: 呀呀呀，
1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7: 奶煮的饺子好香。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2: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
3: 云南喝杯普洱茶。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5: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6: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7: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8: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9: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0: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9: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1: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2: 我还没想好。
13: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2: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0: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2: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4: 税收是
2: 金灿灿的，
15: 乐加绿色，
16: 纯洁的白色，
17: 是我们颜色，
18: 希望的颜色。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十二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4: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0: 双进双转，即推动企业走进高校，专家团队走进企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创新转型。过去一年，湖南累计促成校企合作落地项目535个。在衡阳高新区的湖南长高森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人员正在

0: 县与西安交通大学的科研人员们聊技术改方案。他们正在讨论的装备是这个专门解决城乡电网中电压不稳的用电神器，可以为线路末端的用户提供持续稳定的220伏电压。湖南长高森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化龙：
1: 希望有高校一起来把他们的科研成果转化我们的一个生产，然后使我变成我们的产品。我们也是希望高校多早就我们这样的企业。
0: 衡阳高新区围绕新材料、电子信息、电力装备等主导产业梳理三张清单，组织园区企业与南华大学、湖南工学院等本地高校每年至少开展4场专场对接活动，让校企合作真正从纸上落到地上。园区还对校企共建载体、联合攻关、成果转化等给予最高30万元补贴。衡阳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工信组组长全小勇：
2: 深化校地供需对接，推动设备共享，提升成果本地转化率，营造鼓励转化、敢于投入试验的良好生态。
0: 在湖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实验室，教授带着学生正在开展新型复合注浆材料承压模拟检测。这款新型材料能有效封堵矿山开采过程中地下水渗漏等问题。团队量身定制了一套堵水截渗、防渗密闭、围岩加固的综合解决方案。去年，这套技术已成功在省内多家工程建设企业应用。湖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副院长赵延林：
3: 这个成果转化，我们也获得了很多的科技进步奖，团队效益的话，大概是3.3亿。
0: 近年来，通过双进双转活动，湖南科技大学科技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推行先确权后转化模式。近四年，学校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许可方面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达1561项，项目数年均增速152%，合同金额年均增速达106%。湖南科技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管理中心主任张道斌：
4: 把专利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赋权给各个科研团队，让他们实行自主转化，与企业高度对接，然后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这样就更方便老师们为企业服务。
0: 今年湖南省工信厅将继续扎实推进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新立项接榜挂帅项目40个左右，力争1到2家中试平台纳入国家名单，全年开展产业链专场对接活动10场以上，征集供需清单1000条以上，服务企业超1500家。湖南省工信厅科技处副处长郁向阳：
5: 今年我们将聚焦国家级集群和员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开展集群进高校、高校进集群系列活动，支持龙头企业、高校院所联合打造可复制和推广的示范场景。
0: 7月开始，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实行，保护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仍在就业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新颁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保障其合法权益。作为县域富民核心产业，江永乡域产业常年固定用工1600余人，旺季季节性用工突破5000人，超龄护工者占比约30%。王柳金常年在加工厂务工，虽然年纪大了，但手艺熟练，是企业的生产主力。过去因为超龄，他无法参加工伤保险，心里总有些不踏实。湖南去年前瞻性出台超龄人员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江永人社部门下沉厂区，现场帮办参保业务，精准落地超龄人员单参工伤保险、季节性企业批量参保等惠民举措。江永林子玉农产品有限公司务工人员王柳金：
6: 现在政策放宽了，我们的超龄工人也能单独参保，干活更安心，更有底气了。
0: 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如有劳动报酬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仲裁。洞口县好又多超市突然停业，13名超龄员工被告知居家等候复工通知。此后数月，众人始终未等到复工消息，也未领到停工津贴。洞口县法律援助中心接到求助后，立即开通维权绿色通道。虽然13人都没签过正式的劳动合同，但承办律师逐一调取员工工资流水，精准核实入职时间， 签、薪资标准。最终，法院判令企业支付13人的经济补偿和四个月停工津贴。暂行规定实施后，湖南人社部门也将协调各级调解仲裁。

0: 机构统一受理范围，规范法律适用，提升服务标准，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的维权服务。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森森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2: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3: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接着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部分地市因降雨大风天气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各有关金融监管局和银行业保险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灾害应急和保险理赔等金融服务工作。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7月8号，2026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启动。当天，我省召开2026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动员会。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政策规定，强化过程规范管理，严格执行教育部十严禁、30个不得和我省不点录、不补录、不违规降分录取等政策规定，切实维护良好招生秩序。录取期间，省教育考试院咨询电话为0731-8809-0456，举报电话为0731-8809-0301，并设有现场信访咨询接待点，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服务。昨天，2026年湖南省定向培养军事招生军检控制分数线公布。根据定向培养军事招生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依据考生志愿和上线人数区分男生女生，划定了2026年湖南省定向培养军事军检控制分数线。其中，历史类男生为316分，物理类男生为374分，物理类女生为399分，体育历史类男生文化343分，专业253分，体育物理类男生文化301分，专业253分。很多人购买二手房是为了让孩子读书。在长沙，配套楼盘学位使用年限究竟是多少年？近日，长沙市教育局进行了官方回复，二手房业主含继承赠与的业主子女入学，如果前业主没有以此房产作为入学依据，可以继续使用；如果前业主已经以此房产作为依据入学，则自前业主子女入学之日起满6年后，方能再次享受配套入学政策。市民在购买学位房之前，应该计算好年限，避免购买房子却无法入学的情况。
3: 政策信息精准传达，金融知识服务万家，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联合打造惠农大讲堂，
4: 专家解读助您把握惠农先机，反诈宣传共筑资金安全防线，产业服务注入乡村振兴动能，消保课堂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3: 惠农大讲堂助力乡村发展。
0: 暑假期间，面向青少年的电信网络诈骗多了起来。不久前，家住北京的5年级小学生平平在刷视频时就遭遇诈骗，银行账户被盗刷近2万元。
5: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的，我捐了10块。
6: 正当平平为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5: 里面写着，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6: 平平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5: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6: 骗子称，
7: 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8: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 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6: 平平父亲，
9: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累。

0: 类似于这样的话，
1: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将会坐几十年的牢，平平害怕极了。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平平爸爸
0: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一对一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1: 警方介绍，在此类冒充公检法骗局中，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各类网络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2: 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3: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2: 盛夏时节，农风景美，走进邵阳县九宫桥镇金盆村，连片的冬瓜田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翠绿的藤蔓爬满田间龙母，一个个表皮霜白、外形规整的冬瓜垂挂藤蔓。
1: 田垄间，种植户何双雄正有序采摘冬瓜，新鲜采收的冬瓜将源源不断销往市区农贸市场、周边乡镇商超。九宫桥镇金盆村冬瓜种植户何双雄：
4: 价格是八毛一斤呢，一亩地可以达到12000斤呢，没收入最低也有10000块钱一亩地。
1: 据悉，金盆村依托当地温润宜居的气候条件、肥沃疏松的土壤禀赋，加之村民全程精细化管护、科学化田间培育，今年该村种植了80亩冬瓜，长势远超往年，产量超40万公斤。下一步，金盆村将延伸冬瓜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让特色产业长效惠民。邵阳县九宫桥镇金盆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王胜：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冬瓜布局产业，同步推进冬瓜深加工业务，开发冬瓜糖、冬瓜美容产品，将小冬瓜培育成富裕新村的产业，持续带动附近村民就业增收。
1: 坐落于资江河畔的金盆村，曾经因煤矿富甲一方，随着煤矿的退出，该村及时调整思路，以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切入口，科学制定水稻、蔬菜、油茶三个1000发展规划。目前该村已经建成280亩蔬菜种植基地，配套15000平方米大棚，种植冬瓜、辣椒、豆角等订单果蔬种植，彻底告别吃资源饭老路，走出了一条绿色富民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2: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6: 小巷之声938，
7: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7: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7: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7: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

0: 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用声音陪伴成长，让爱如向阳花般绽放，幸福就在未来的方向。
1: 这里是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现在开讲。
7: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由湖南省妇联携手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名家课》。今天啊，我们邀请的嘉宾有一些特别，他们不是教育专家，但是作为爸爸和妈妈，却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培养得很好。他们也不是理财顾问，但是他们却有一套富养女儿不宠坏女儿的育儿心得。欢迎湖南卫视新闻主播魏哲浩和他的妻子知名主持人悠悠，你们好。
8: 小荣老师好，各位家长好。
9: 小荣好，大家好，我是悠悠。
8: 说实话，今天聊这个话题呢，我心里头其实还挺有压力的，因为有人开玩笑说你们家条件似乎还行，那说什么呢都像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不管家里头条件怎么样啊，关于如何满足孩子的消费需求，那这个坑呢我们是踩过的，这个题我们也解过，所以才更想跟大家来分享，用钱不是问题，怎么样对待钱，怎么让孩子用钱才是大问题。
9: 没错啊，就是经常有朋友说女儿要富养，就是她喜欢什么就给她，是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女儿，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踩过这个坑，踩过这个雷，今天我们特别有发言权，所以呢就很想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这个事儿。
7: 是的，其实很多家长呢都有一种心结，就是生怕让孩子受委屈。但凡孩子想要什么，就想尽量满足什么。如果拒绝孩子吧，好像自己还很不忍心。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被孩子拿捏的时刻？
8: 哎呀，这个时刻太多了。我想起来，你比如说，我记得彤彤大概是幼儿园，应该是4、5岁的时候啊，有一次带他去逛商场。然后他就走到那个娃娃区，看中了一套洋娃娃的套盒，我一看标价。

0: 一千多。当时呢，他抱着我不撒手，扑闪那个扑闪扑闪的大眼睛望着我说：“爸爸，我好喜欢，你一定要买给我。”当时说实话，我心马上就软了，马上就想掏钱。然后呢，悠悠就硬生生的是把我拉住了那一下。
1: 对，那个场景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啊！就当时我们家彤彤抱着那个洋娃娃套盒不放，然后眼睛红红的，嘴一撇，马上就要哭了。我这个做爸爸的那个心疼的就已经准备去掏钱了。
0: 是，
1: 但是呢，我就蹲下来跟彤彤讲，我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但是这样的洋娃娃家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了，而且这个那么贵，重复买啊真的很浪费。我就说要不今天咱们先不买，咱们呢先回家看一看，也不要冷落家里的洋娃娃，对不对？彤彤当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就跟着我回家了。回家半个小时之后啊，他自己很开心地跑过来跟我讲，他说妈妈，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家里那个粉色的娃娃。
0: 没错，那其实这件事呢给我的触动也是很大的。我发现孩子其实是有判断力的，只是你没有给他思考的机会，那他就会变成一个不给就哭的机器。而且呢，说实话，很多时候呢，孩子就是在那一刻啊特别想要，家长只要是扛住了，其实孩子自己过一会儿他就能够冷静下来的。
2: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家庭教育的场景。那我想问的是，后来你们两位是怎么样给自己的两个女儿建立起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适合他们的家庭教育体系的呢？
0: 这个其实我们还真是琢磨了一下，我们后来总结了一下自己的一套方法，把它叫做是消费三问原则。每次孩子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不管是贵不贵，都要先问三个问题。
1: 对，我们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真的有用吗？
0: 对，不是说你是不是喜欢，而是这个能帮你做什么。比如彤彤有一次想买一个电子琴，然后我们就问你是真的想学琴呢，还是说别的小朋友有，所以你也想买一台电子琴。然后他说想学，我们就先给他报了一个体验课，坚持一个月再说。后来他真的坚持下来了，我们才会决定去给他买这台电子琴。
1: 对，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到底值不值这个价。其实呢，两个孩子呢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让他接触价格这个问题，这个概念。就有一次在外面啊，他们俩都很想喝一种很火的饮料，当时酒店里面有20块钱。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知道吗，走出门旁边有个超市，它只要5块钱，你只要走几步，你省下的钱呢，你15块钱也许可以做其他的用途。他们想想说，哎，也是啊，那可以，我们就出去买。其实孩子不是不懂，而是你们从来没有让孩子去算过这个账。
2: 有道理。那还有第三问吗？
0: 当然有啊。第三问就是你能为他付出什么。那这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我们家后来摸索出了一个规则，超过100块钱的非必需品，孩子必须用自己的劳动币来买。
1: 对，其实这个劳动币呢，应该很多家长都知道，就是做家务来换取这个奖励。比如说自己整理书桌，帮忙倒垃圾，给植物浇水，每次可以获得1枚劳动币，那么1枚劳动币就可以抵10块钱。
0: 对，这是我们家的汇率，每家的汇率自己算啊。
1: 是，
0: 比如说他想买一个300块钱左右的这个玩具，那就得靠自己来攒30枚劳动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他学会了延迟满足，也明白了每1分钱的背后啊，其实都是有付出的。等他真的是攒够了，能够买下这个玩具的时候，他会比平时更加的珍惜一些。
1: 是，我觉得这个办法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就有时候孩子为了攒够这个数啊，他会努力1个多月，最后他拿到手的时候，这个满足感跟他直接伸手找你要钱去买这个玩具完全不一样，他特别珍惜。
0: 没错，那所以呢，我和悠悠也经常会带着彤彤和小树去做一些体验劳动辛苦和金钱来之不易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会带他们去郊区干农活啊，去菜市场买菜，让他们自己算账啊，当然去超市让他们自己去对比不同商品的价格。不是说我们要故意让孩子来吃苦，而是让他明白钱是来之不易的，要珍惜拥有，懂得节约。
1: 对，这些事情其实做着做着我发现挺好玩的。就有一次呢，我们带他去菜市场，然后呢彤彤他拿着5块钱就在土豆然后青菜和辣椒之间选择，他就比来比去，包括价格呀，然后想了半天最后选择了辣椒。其实他自己不怎么吃辣，他说这个辣椒呢可以搭配各种菜，可以做各种不同的味道，所以就爸妈妈也爱吃。我觉得我们听了真的很开心。
0: 是的，
2: 真的很温馨啊。那么但是我想说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可能

0: 能父母工作也很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带孩子经常去体验下乡插秧啊、干农活呀、等等。那有没有一种简易版的方法，在家里就能够培养孩子的消费观呢？
1: 我想想啊，我们给大家说几个容易上手的方法，好不好？
2: 第一个。

0: 没错。第二个方法，带孩子去了解钱是怎么来的。那很多孩子只知道拿爸爸妈妈的手机扫一下就可以买东西了啊。那不知道这个钱是需要工作才能够挣到的。其实可以带孩子去到父母工作的场所去看一看，或者告诉他说，你看爸爸妈妈今天工作一整天才能够给你买这个你想要的玩具。把这个抽象的钱呢还原成具体的劳动，让他有这么一个概念。
1: 对，我这还有第三个方法，就是家长啊自己一定要做示范。就如果家长自己大手大脚啊，想买什么就买了，那孩子自然就学会了。相反啊，如果你买一件东西之前也先去想想它值不值，然后再跟家人去商量到底要不要，其实孩子呢也就学会了。我觉得最好的财富教育不是教，而是做给孩子看。
0: 你这是在提醒自己啊。我跟悠悠经常在家里头是互相提醒。对对，比如说这是一个经常冲动消费的主啊，我就会说这个孩子是有样学样的啊，但是每次说了之后还行，他听马上就收手了啊。
1: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呢，我们家的孩子啊，就是节假日啊，我们经常会自驾游出去玩，那孩子会自己去做攻略，就看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乐园玩起来性价比最高，我觉得我们看起来也很开心。
0: 对对对，门票组合什么之类的都是他们自己在做攻略
1: 的。
2: 看样子啊，你们两位啊对于教育孩子呢的确是有着很多自己的方法，而且也很管用。那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也请你们两位用一段话送给正在为怎么给孩子花钱才好而纠结的家长们
0: 啊。我们也很纠结。这个其实给孩子花钱呢不是错，但是给孩子无限满足我觉得这才是错。我们应该让孩子明白，钱是工具不是目的，劳动才有价值，不劳而获最可耻。
1: 就我们家呢也说，就是孩子未来能赚多少钱其实不重要，而是要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一定要努力工作换取的报酬，就是希望他们有钱但不炫富，有品味但不奢侈，懂生活更懂适度。
2: 说得太好了，今天真的很感谢魏哲浩和悠悠啊对大家的一番真诚的分享，我相信对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说是有借鉴作用的。好的，向阳花开，幸福家来，这里是向阳花开名家课，感谢两位，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1: 下期见。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0: 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

0: 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小爱同学，
1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0: 小度，小度
12: 在哪？
10: 嘿 Siri。
1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0: 儿子啊，儿子啊，
1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7: 养老钱不容易，
1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过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沾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一次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

0: 您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4: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5: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6: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7: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

0: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暑运福利上新，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介绍用儿童计字票享亲子折上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举办黄桃认购活动，助力农户增收。陕西延安市黄龙县歌台乡歌台村迎来蜂蜜集中采收期。甘肃酒泉市瓜州县枸杞迎来丰收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眼下正值暑运，带孩子坐火车出门旅游的家长特别多。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计字票，在成人票价打折的基础上，儿童还能享受折上折。目前全国共有26款旅游计字票产品，覆盖242个车站，串联起不少热门景区。计字票到底怎么买怎么用，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铁路旅游计字票简单说就是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内有效。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始发站和中到站之间自由选择2到10段行程，15天内走完就行。其实计字票本身不算新鲜事儿，但儿童旅游计字票是新推出的服务，很多家长关心，大人带孩子一起买到底能省多少钱？铁科院电子所数智客运研究室高级工程师潘浪涛解释，旅游计字票的总票价是各段行程票价相加的总和，成人每段行程都有折扣，最低可以到同区间同级别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儿童本身就享受儿童优惠票，在这个基础上再打5折，相当于双重优惠叠加，带孩子出门能省不少。那么怎么买呢？大家可以打开12306手机 APP， 找到计次定期票，选择旅游，就能看到各种线路产品，里面有景点介绍和路线说明，点击去下单就可以添加多段行程，还能一次性添加多名乘客。带孩子出行的家长要注意，第一，儿童不能单独购买计字票，必须和成人一起下单，预约席位时也要和成人一起提交，不能单独操作。第二，儿童票使用时必须在优惠年龄段内，也就是年满6周岁到未满14周岁，超龄了就按成人票计算。第三，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点，预约席位后如果行程有变，一定记得在开车前取消预约，否则会被视为产品启用。另外，购买计字票后要在30天内启用，过期不用会自动退款，但只要任意一段行程检票乘车或者预约了没坐车都算产品启用，启用后就原则上不能退款了。暑运出行人多，车票提前买好更踏实，有带孩子出游计划的朋友不妨打开12306，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线路，算算账再下单，别让优惠从指缝里溜走。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 近日，动听音乐会桃园杨柳黄桃认购活动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

0: 平溪街道杨柳村举行，吸引众多游客齐聚田园乡间，助农增收，激活乡村农旅融合发展新活力。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乐、姚雪、姚一村采制的稿件。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极具民族特色的侗族歌舞轮番上演，灵动的舞姿、悠扬的曲调尽显侗乡人文风情，为现场游客带来沉浸式民俗视听盛宴。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认购优惠券轮番送出，氛围感十足。游客刘芳：
1: 我以前也来杨柳这边买过杭桃，他们的杭桃口感不错，这次我们又来认购了8颗，准备带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尝尝。这次过来又可以看歌舞表演，又可以亲近我们大自然，蛮不错的。
0: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线上线下双线认购模式，推出果树专属认养、散装鲜果、多规格精品礼盒等多元化认购方案，同时推出团购惠民福利，全方位满足市民日常实用、亲友馈赠、商务送礼等多元需求。活动现场认购氛围火热，认购活动将持续至7月底。据了解，杨柳村现有集体经济黄桃种植基地340亩，本次活动融合特色林果、侗族民俗与乡村旅游，擦亮本地生态黄桃特色品牌，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构建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发展模式，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玉屏侗族自治县平溪街道杨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夏文全：
2: 杨柳村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产品，深挖本土文旅资源，继续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新路径，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动力。
0: 陕西省延安市黄龙县歌台乡歌台村林海叠翠、金条、狼牙刺、洋槐等山野蜜源花次第盛放，迎来全年留蜜旺盛期。这几天，歌台村的一个蜂园完成本年度头茬封盖成熟蜜集中采收，经测算总产量达1700斤，实现产量与品质双丰收。请听延安市黄龙县融媒体中心采制的稿件。
3: 该蜂园现有纯蓝中蜂87箱，全程实行规范化、科学化养殖。蜂园负责人王全伟在父辈积累的养殖经验基础上，持续深耕技术优化，重点攻关双王群饲养模式。目前蜂园内已有一半的蜂群完成双王群养殖改造，增产增效的成效在今年头茬蜜采收中已充分显现。双王群养殖是通过隔板分隔蜂箱，一箱饲养两只蜂王，实现快速繁蜂、提高蜂产品产量的养蜂技术。除了科学养殖贯穿生产全流程，采收环节同样遵循严格的技术标准。蜂园将每日采收作业集中在上午11点至下午2点气温最高的时段，此时外勤蜂大量出巢采蜜，开箱操作对蜂群干扰最小。同时高温环境下，蜜皮封盖紧实，蜂蜜水分含量低，成熟度高，从采收端就守住了成品品质。正午阳光下，王全伟穿戴好防护衣帽，按规范完成开箱、提皮、割蜜盖、摇蜜、过滤、沉淀全套工序，每一步都精准有序。王全伟欣喜地说道：今年气候温润，春雨充足，山花花期长，流蜜量大，光照适宜，是近几年难得的丰收年。丰收的背后是一脉相承的养蜂匠心。该蜂园的养蜂脉络可追溯至1972年，王全伟的父亲当年从安徽落脚黄龙山，从喜爱中蜂起步，常年记录养殖笔记，总结实操经验，摸索出适配本地的活况饲养方法。2013年，黄龙县发力中蜂产业后，依托政策扶持，逐步扩大规模。如今接力棒交到王全伟手中，他守着父辈的品质初心，更靠技术创新，让老手艺焕发了新活力。这次该蜂园1700斤头茬蜂蜜产量饱满，品质上乘，是天时地利加持下的自然馈赠，更是乡土养蜂人坚守品质、深耕技术的收获。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Siri。

0: 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12.6万亩枸杞迎来了丰收，小小枸杞不仅带动了产业发展，更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请听瓜州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晓霞、王翠、石金兰采制的稿件。
4: 记者走进瓜州县梁湖乡双洲村种植户尚海民的枸杞田，成片的枸杞树郁郁葱葱，一串串鲜红的果实缀满枝头，采摘工们头戴草帽，穿梭在整齐的枸杞垄间，娴熟地采摘着成熟的头茬鲜果。尚海民告诉记者，今年种了50多亩枸杞，亩产在400公斤左右，平均每天吸纳40多名工人务工。瓜州县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条件优越，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为枸杞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依托优质的生态种植条件，瓜州枸杞长势稳健，果形饱满，果肉厚实，营养丰富，品质稳居上乘，深受市场青睐。瓜州县梁湖乡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深耕枸杞特色优势产业，依托政策赋能护航、科技精准支撑、示范基地引领的多元发展模式，让小小枸杞蜕变为富民强乡的特色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目前该乡枸杞种植面积3600亩，建成枸杞晾晒厂43座，枸杞亩均收入稳定在5000元以上，枸杞产业收入已经占到了家庭收入的85%以上。瓜州县林果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杨静武告诉记者，接下来该中心会持续推进枸杞优良品种改良、标准化生产、产业链延伸，强化枸杞产业技术服务，推动瓜州枸杞向精细化、高端化、产业化转型，让瓜州枸杞产业持续释放富民效能。
3: 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攀枝花乡和沙拉托乡的广袤深山里，一种色泽艳丽、品质优良的野生红菌正悄然改变着群众的生活。这种被称为红伞三的山野珍品，不仅打破了大众对野生菌的固有印象，更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绿色引擎。请听元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邓娇、李斯、车亚西采制的稿件。
5: 眼下正值雨季，攀枝花乡碧波村的万亩连片原生阔叶林里，一朵朵红菇破土而出。每到6月至9月的采摘季，当地的村民便利用农闲时间进山采摘红菇，收获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以当前市场价来看，新鲜红菇市场售价每公斤50元至70元，单户采收季可实现增收2000元以上。山林资源真正转化为了家门口零成本的富民产业。野生红菇学名正红菇，又称红锥菌、月子菇，营养价值极高。元阳县地处红河南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森林覆盖率高，雨量充沛，为这种无法人工培育的珍稀菌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玉溪市的收购商邓富忠说，元阳县攀枝花乡碧波村山清水秀，海拔高，这里生长出来的菌子是除了松茸、虫草之外最珍贵的野生菌了。为留住山野本味，提升产品附加值，村民们探索出了成熟的烘烤工艺。新鲜红菌经过分拣清理后，采用炭火以60摄氏度低温恒温慢烤约15小时，全程零添加，纯自然烘干制成的干红菇色泽鲜亮，菌香浓郁，市场价值大幅提升，售价可达每公斤600元至800元。碧波村的收购商车玉福介绍，收购的烘干红菇直接销往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一公斤能卖到700元甚至900元。在邻近的沙拉托乡，红菇产业同样如火如荼。目前当地已有3家收购烘烤作坊，日均收购红菌600余公斤，带动500多名农户

0: 就业增收。如今，随着村民有序采摘，保护森林意识的增强，这片绿水青山孕育的原生态山珍正静候八方宾客前来品尝。
1: 近日，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杨梅山镇政府组织杨梅山学校、杨梅山镇卫生院在杨梅山镇平和校区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全镇多方联动织密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请听宜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继田采制的稿件。本次活动创新教育形式，以沉浸式体验拉开序幕。活动现场摆放多个清水脸盆，组织全体学生依次开展近水憋气模拟溺水体验，让学生亲身感受溺水时的窒息感，彻底摒弃玩水戏水的侥幸心理。学生杨宇轩：
2: 把头伸进水间的时候，我完全喘不过气，我心里特别害怕，真正的体会到了溺水的危险，以后我绝不私自去野边玩水。
1: 学生杨正文：
3: 平常我也经常游泳，但是在这次的模拟溺水事故，我却掌控不了身体。在这次模拟中，我呼吸不上来，并且感到很恐惧。在暑假期内，我不会自己下河游泳，也要劝导其他的同学不私自下河游泳。
1: 体验结束后，镇卫生院医护人员开展专业安全授课，现场示范标准洗手方法，并利用人体模型详细讲解溺水急救流程，手把手传授意识判断、异物清除、胸外按压等急救技能，让大家熟练掌握科学施救技巧。活动最后，杨梅山镇政府重申防溺水六不准准则，细化学校、学生、家长三方安全责任，全体学生握拳庄严宣誓，现场发放防范溺水给家长的一封信，以家校联动方式筑牢安全双线防线。杨梅山镇学校校长罗德胜：
4: 学校将继续常态化开展学生的防溺水安全教育，同时在假期，我们的老师还会进入学生家里家访，让家长切实履行肩负责任，共同把防溺水工作抓好。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国家发改委消息，今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从登记机构管理、登记流程规范、登记凭证应用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为全国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提供统一指导，将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走深走实。人社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2026年北京大学暑期开放时间为7月11日至8月16日。
5: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1: 大美新疆热血冰超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 将于7月18号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65家渠市开幕。

幕，持续至8月17日。届时将有来自新疆兵团各师市及全疆各地州市的32支队伍，共1100名各族球员参赛，上演64场精彩对决。每周五晚及周末全天均有赛事安排，冠军队伍将直通贵州榕江村超全国总决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Hey 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

0: 儿子。
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5: 人老了，骨头就脆了，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听过这句话，但未必真正把它当回事。腰酸背痛以为是累的，身高变矮觉得是缩了，摔一跤骨折了才追悔莫及。骨质疏松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它悄悄偷走骨量，让骨头变得像酥饼一样脆。目前我国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患病率达19.2%，65岁以上人群高达32.1%。更可怕的是，发生髋部骨折后，一年内死亡率高达20%，约50%的患者会丧失独立生活能力。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株洲市中心医院关节与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张威，带大家科学认识骨质疏松，走出治疗误区，学会规范治疗和日常防护。
6: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7: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8: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4: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株洲市中心医院关节与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张威，欢迎张主任。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株洲市中心医院的张威医生。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3: 张威，株洲市中心医院关节与运动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骨科学博士，湖南省康复医学会关节外科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肩肘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湖南委员，株洲市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株洲市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关节学组副组长，美国 UC Davis 医学中心访问学者，德国 Bad Neustadt 医院访问学者，擅长关节置换与关节镜技术。
0: 欢迎张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要和大家科普的主题是关于科学认识和规范治疗骨质疏松。听到骨质疏松这个病症的话，我想很多人不陌生，大家会觉得，哎，骨头脆了，或者是说，年纪大了这个骨头松了，这不就是骨质疏松吗？不知道这个认知对不对？这个跟咱们医学上的这个骨质疏松是不是一回事儿？先请张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好，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骨质疏松。老百姓经常会说骨头松了、骨头脆了，它是不是骨质疏松呢？实际上，骨头松了、脆了，它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骨质疏松。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我们的骨骼呢，像一栋你需要终身居住的一所房子。这个房子呢，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坚固的，然后呢，它随着您居住时间的延长呢，这个房子呢，它会墙砖啊、墙漆啊、墙皮啊、房梁啊，都会逐渐的腐蚀脱落，然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维修队来进行维护。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这个维护队的实力是很强的，这个房子呢，经过我们不断的维修呢，它会一直很坚固，您住的也很踏实。但随着时间延长呢，这个维修队的力量呢，就逐渐变弱了，这个拆房子的速度、破坏房子速度呢，就加快了。随着时间的延长的话，这个房子呢，就会逐渐变成一座危房。它的砖头都掉的差不多了，房梁呢也不行了啊。类比到我们的骨头上呢，它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呢，这个骨头呢，它也是在不断的一个代谢过程，它新生成的这骨头呢，是要快过于你骨头破坏的速度，所以你在30岁之前，这个骨头呢是逐渐越来越强壮的，在30岁的时候会达到一个顶峰的状态，但是随着您年纪的增大，特别是女同志绝经以后，这个骨头的破坏速度就会越来越快，骨头新生成的速度呢就会逐渐减慢。所以骨质疏松是一个什么病呢？就是随着您的这个年纪增大，这个骨头的强度呢越来越低，骨头的脆性呢越来越大，骨头的骨小梁的结构呢越来越疏松，骨头的空隙越来越大，它是一种全身性的骨骼代谢性疾病，这个呢就是骨质疏松。
0: 那您刚刚说的这个概念性的介绍了骨质疏松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症，大家可能在意识当中会觉得，哎，我可能看到身边的哪个老埃姐，她看起来是不是变矮了，或者是说我们家那个老人有点这个腰酸背痛，这个是不是就是骨质疏松的一种表现形式呢？
1: 您说的这个呢，确实是骨质疏松的一种表现，但是呢，骨质疏松在医学上有个别称，叫做沉默的杀手，或者叫做寂静的杀手。为什么呢？因为骨质疏松在早期骨质流失的时候呢，它不会有任何的表现。当你有这种腰酸背痛、有身高变矮的情况呢，它的骨头的流失呢已经是比较多了啊。还有一个现象，我们说一个人身高变矮，然后驼背，我们可能看周围的一些老人家，你过一段时间看到，哎，为什么这个人身高变矮，为什么突然驼背了，有人会觉得啊，这个人是不是缩水了，是不是人到了一定年龄他会缩水，其实这跟科幻故事是不一样的，人是不会缩水的啊。然后他为什么会变矮呢？人的身高它其实是固定的，它是恒定的，它是由你骨骼的高度决定的。你的骨骼如果是

0: 不变，你的身高是不会变矮的。为什么会变矮呢？是因为你的脊柱的椎体发生了压缩性的骨折。如果有几个椎体都压缩了，你可能身高就会变矮3个公分、4个公分。然后你的椎体如果是那种楔形的骨折，什么叫楔形骨折？如果你的脊柱一边是正常的，一边被压瘪了，它就形成一个楔子一样的。如果多个楔形的椎体叠加在一起呢，就会造成驼背的现象啊，这就是骨质疏松造成椎体骨折形成的驼背和身高变矮啊。还有一部分人像您说的，是表现为一是全身的这个腰酸背痛啊，全身疼痛啊，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你的骨头的强度不够以后，骨小梁这种骨的微结构呢，发生了一定的微骨折，这种微骨折呢，它会在你劳累以后或者负重以后，比如挑重物以后呢，出现，然后你躺在床上休息以后呢，它并不会消失，甚至在晚上的时候呢，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会更加痛。这种疼痛跟那种休息时候会缓解的那种腰肌劳损啊，这种软组织挫伤是不一样的啊。总而言之呢，骨质疏松并不一定有很明确的表现，因为他刚才说了，早期并不会有这种很不舒服的症状。当你已经出现腰酸背痛啊，然后出现身体变矮啊，出现驼背啊，说明呢骨质疏松呢已经达到了比较严重的状态，您的骨质流失呢已经比较多了。
1: 那这个病是只有老年人才会患上吗？还是说哪些人比较容易患上？
0: 这个病呢，它绝对不是老年人的专属。有几类人群呢，特别容易得骨质疏松啊，首当其冲的是绝经以后的女性，啊，女性为什么容易在绝经以后得骨质疏松呢？因为女性有个特点，她在绝经之后，她的雌激素的水平会断崖式的下降。雌激素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就是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在骨头里面有两种细胞，一种叫破骨细胞，一种叫成骨细胞。我们顾名思义，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啊，破骨细胞就是破坏骨头造成骨吸收的，成骨细胞呢就是促进骨新陈的。然后雌激素很重要的作用呢，就是破骨细胞活性的一个刹车片。如果雌激素够量的话，破骨细胞的活性就会压得比较低。但是女同志绝经之后呢，她的破骨细胞的活性就如脱缰的野马，就变得非常的厉害，就骨头的破坏速度呢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绝经后的女性呢，她在短短几年之内，骨头就会疏松得很厉害。
1: 怪不得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骨质疏松，
0: 是的，您
1: 这个
0: 说的
1: 就
0: 非
1: 是一
0: 常
1: 个
0: 对，
1: 很关键的一个因
0: 是
1: 素
0: 的，
1: 之
0: 是
1: 一。
0: 的，是的，是因为她激素水平的改变。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人群也比较容易患上呢？
0: 还有呢，就是老年人，特别是65岁、70岁以后，这种骨的形成速度呢，也会逐渐的降低。啊，对于老年人呢，也要担心自己是不是有骨质疏松。还有一类，年轻人，年轻人，
1: 这怎么跟年轻人还有关的呢？
0: 大家想不到吧？年轻人也会得骨质疏松哦，因为有一类年轻人呢，现在喜欢打游戏，
1: 弯腰驼背，然后长
0: 哎，
1: 时间的
0: 他长
1: 去，
0: 时间的坐在沙发上，坐在电
1: 是，
0: 竞椅上，保持一个姿势，然后不见阳光，然后饿了呢就点外卖，这种高盐饮食。高盐饮食的话，容易造成钙的流失，然后喜欢喝浓咖啡，喜欢喝快乐水和碳酸饮料，这些都会造成钙的流失，啊，所以年轻人呢，如果你有这些，哦，还有些喜欢抽烟、喜欢喝酒的，有这种各种不良生活习惯叠加在一起的年轻人，如果你这个生活经历的时间比较长了，您到这个医院做一个骨密度的筛查，很多人都有骨的这个骨密度的一个下降。
1: 您这么一解释的话，明白了，真的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确实，在各个年龄层的话，这个时候心里边就要有这样的一个预防意识了。
0: 是的。
1: 大家听到这儿的话，可能会说：“哎呀，我每次在我的这个食谱当中，我挺讲究的，喝骨头汤啊，或者是说我从现在开始，我30来岁的话，就每天补钙片啊，这个是不是都会让我不会患上骨质疏松呢？首先，骨头汤它能够喝啥补啥吗？”
0: 以形补形啊，以骨头补骨头，这是很多老百姓心中的一个误区。我在临床工作中呢，也经常碰到病人跟我们讲：“哎，张医生，我的骨头断了，然后骨质疏松了，我天天熬一会骨头汤，我啃骨头，我喝汤，我是不是就把我的骨头补强了？骨质疏松就好了 实际上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误区，哦，有研究表明啊，你的骨头浓浓的一锅骨头汤，就是同等体积的骨头汤里面，它的含钙量只有普通牛奶的十几分之一。骨头汤里它有啥？你看着白白的，是不是觉得哎，这个含钙量肯定高啊？
1: 对
0: 骨
1: 对
0: 头里
1: 对，
0: 的钙是不是都被我熬出来了？
1: 是熬得越久越浓，汤这个汤汁越白的话，感觉疗效越
0: 哦，
1: 高。
0: 感觉这个里面就含钙量高，就可以补我的骨头。
1: 没错。
0: 实际上这是个误区。这白白的是啥？白白的是脂肪啊，白白的是嘌呤啊，其余的就是一些水呀、啊。骨头里的钙，你想通过熬煮把它吸出来是很难很难的啊、哦。您喝骨头汤呢，补不了您的钙，治不了骨质疏松，也没办法让你的骨折愈合更快。它唯一的好处呢，你的痛风可能发了，您的身上的肉肉呢，可能多长一点。所
1: 敲
0: 以
1: 黑板划重点啊！
0: 所以喝骨头汤是补不了钙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
1: 那
0: 您的
1: 钙片呢？
0: 钙片的话，钙只是骨头的一种基础原料而已。您光吃钙片是治疗不了骨质疏松的，它需要维生素 D 的配合，啊，两者缺一不可啊。如果没有维生素 D，您服用了钙片的话，大部分会顺着您的肠道排泄出去。为什么要吃维 D 呢？维 D 可以促进你的钙被肠道吸收，然后进入你的骨头里面。所以我跟大家强调一点，补钙不等于治疗骨质疏松，或者说单纯补钙不能治疗骨质疏松。
1: 是预防也不行吗？就是我，比方说现在还没有患上骨质疏松，那我及早的，就是来进行钙片的这个预防，这个阶段的话是行不行？
0: 也不行，也不行。
1: 也，
0: 如果您单纯的只吃钙片，大部分的钙片会被您排泄掉，并不会进入您的血液，进入您的骨骼，所以单纯补钙是没有意义的。
1: 明白了。哎呦，您看啊，今天张主任一来的话，首先就给我们讲了骨质疏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那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患上？而且我们平常家里边老辈儿熬的这些骨头汤啊，您平常吃的这个钙片啊，是不是都白吃了？甚至还是帮倒忙了，起到了这个反作用，让您更加胖了，对吧？或者是嘌呤一多的话，反倒还是这个高血脂还患上了。等等啊，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真的，如果是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这些习惯或者是认知的话，听到这儿，您就真的可以和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那今天呢，也很感谢张主任给大家来做这个科普。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这个知识或者是一些问题想向张主任请教的话，我们都可以通过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小巷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

0: 守护神。
1: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2: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1: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3: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5: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骨质疏松，怎么样的去科学认知和规范治疗骨质疏松。请到的专家来自株洲市中心医院关节与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张威，欢迎张主任。
6: 大家好，我是张威医生。
5: 今天呢，张主任跟大家一开场就讲到了骨质疏松，听得多，但是它究竟是一个什么病？是不是老年人才会得？那么这个病症有哪些症状是大家要注意到的？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治疗，从这个治疗的点的话，我们从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来听起，关于一跤摔出的大问题。
7: 刘阿姨，63岁，退休后一直帮女儿带孩子，平时身体挺好的，就是这几年觉得腰背有点酸，他以为是做家务累的，没当回事。身高也比年轻时矮了将近4厘米，他总说人老了缩水了，正常。上个月刘阿姨在家抱小孙子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当时觉得胯骨疼，但还能站起来，就没去医院，在家躺了2天。结果第3天疼得根本站不起来了，家人赶紧送医院，一拍片左侧股骨颈骨折，骨密度检查显示重度骨质疏松，医生说他的骨头已经像空心的老树一样脆，这一跤把树根摔断了，刘阿姨不得不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术后恢复很慢，现在走路还要靠拐杖。她后悔地说，早知道早点查查骨头，也不至于摔成这样。
5: 我想听了刘阿姨这个故事之后，我不知道张主任您的这个脑海当中是不是浮现出了您的这个患者当中很多的这个阿姨们的身影，就是不到那个份儿上，不是摔了一跤，不是哪儿疼了，绝不会到您那儿去看检查，也绝不会想到我要主动去做一个骨密度，对吧？
6: 是的。
5: 那我就想请教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要去做这个骨密度的检查？另外这个骨密度检查复不复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是什么流程呢？你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6: 好的。这位阿姨的故事呢，可以在我的工作生活中呢已经听了几百遍上千遍了，因为几乎到我们科的病人都有类似的情况，都是这种骨质疏松性的骨折，或者叫做脆性骨折。然后呢，它又发生在最不该发生的地方，就是你的髋关节。这种髋关节骨折我们叫做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因为你骨折以后你丧失你的行动能力啊，人一旦丧失行动能力以后，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它为什么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呢？因为你可能就没有以后了。因为髋关节骨折，老年人发生髋关节骨折以后有30%左右会在1年内去世。
5: 哎呀，
6: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对骨质疏松呢，我们一定要做到早筛查早治疗。怎么做呢？做一个骨密度的检查，它就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快捷，可以判断您有没有骨质疏松。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做骨密度的一个检查呢？刚才说了，什么人最容易得呢？绝经后的女性。绝经后的女性就需要每年去做一次骨密度的检查。还有什么人群呢？就是老年人，特别是50岁以上，50岁虽然还称不上老年人，但是50岁以上，我也建议您呢去做骨密度的检查。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如果您有这种容易患骨质疏松的一些相关的疾病，比如您有类风湿性的疾病，您长期吃激素，或者有甲状腺方面的疾病，或者是您长期久坐不动，这种人群呢，你也可以做下骨密度的检查。骨密度的检查其实非常的便宜，它在我们医院只要10块钱，然后呢，它又非常的快捷，10几分钟就可以做完，然后 它也是骨质疏松检查的一个金标准啊。它主要是检查您的椎体跟髋部的这个骨的质量的情况，很快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判断您是骨质增长还是骨量减低，还是一个骨质疏松，然后医生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检查报告给您开具适合您的这个治疗。
5: 哦，那您这么一介绍的话，我就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就像您说的，第一，绝经后的女性，第二，50岁以后的这个人群，那么其实很多人其实每年单位里面会组织体检，那这个体检的话其实是很多不会有这个骨密度的检查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您不妨自己多做一个，
6: 是的，是的，
5: 做一个留心人，做一个主动者，
6: 是的，是的，是的，
5: 来看看自己是否需要做这方面的一个储备了，
6: 是的，
5: 对吧？
6: 对，
5: 而且就像您说的，不好多人就担心太复杂了，这个需要空腹或者怎么样？
6: 不需要，
5: 提前准备什么的吗？
6: 不需要。这个检查非常简单，而且是无创的，然后时间也很快，然后它辐射量也非常的低，比你照一次胸片的辐射还低。不管是老年人啊、体质虚弱的人啊，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5: 好，那如果说啊，这个检查结果一出来，说，你确实患上骨质疏松了，那接下来该怎么治疗呢？它是分为几步吗？还是怎样？
6: 是的，我们接下来聊一下骨质疏松的治疗。根据您这个骨密度检查呢，它会有一个数值。如果您在负一之 T 值在负一之上呢，说明你的骨骼是 OK 的；如果 T 值在-1到-2.5之间呢，您是一个骨量下降；如果是-2小于-2.5呢，就是一个骨质疏松了。关于骨质疏松怎么治疗呢？最基础的，维生素 D 加钙，这是最基础的药物啊，这两者缺一不可。钙是骨骼的基础，维生素 D 呢可以促进您的骨头，促进您的这个钙呢被肠道吸收，然后进入骨头里面。除此之外呢，如果您的骨密度非常的差，医生可能还会给您开具一些专业的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它有促进骨新陈的，也有抑制骨破坏的。在维 D 加钙以及抗骨质疏松的药物的综合治疗下呢，可能对您的治疗效果才会是一个最佳的状态。
5: 那您一说吃药的话，好多朋友就尤其是老年人就比较担心，是不是伤肝啊，是不是伤肾啊，完了以后我得吃多久啊，是不是像我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一样，这药一上来就不能停啊，我是不是一吃了完了以后的话，这个副作用也会都上来呀，这样的担心的话，您的患者应该都跟您提过吧？
6: 有很多患者跟我提过，就是我有结石啊，我吃了钙片是不是我的结石会越来越厉害啊？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啊。这个研究表明呢，有结石肾结石的患者，肾结石它主要是草酸钙结石啊，如果你吃了钙片以后，它钙会结合掉肠道里的草酸，然后把草酸排掉，如果你没有摄入足量的钙呢，反倒会造成你结石加重。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草酸没有钙把它排掉了。所以您吃钙补充钙反倒有利于的结石，而不会加重你的结石。
5: 您看，
6: 这是一个误区，对不对？此外呢，它是不是会有肝肾的损害呢？像这些药物它使用的时间都非常长了啊，都经过长时间的安全验证，它的肝肾的损害是很小的。但是如果您是肝脏肾脏有问题的，比如你已经出现了肾衰，确实有些抗骨质疏松的药物是不适合您的，这就需要您到医院，到骨科，到内分泌科或者到肾内科咨询专业的医生，选择合适您的药物。
5: 那其实您和患者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提前去咨询他们，您本身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基础疾病，
6: 是的，是的，
5: 对不对？
6: 是的，是的，
5: 也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做一个对症的一个精准吃药的一个这个过程。那还有的朋友就会说，我患上骨质疏松了，那这个时候呢，在家里边吃药啊，或者是这个到了一年或者是两年，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情况好转，是不是能停药呢？
6: 关于骨质疏松是不是能停药这个事情骨质疏松这个病呢，它实际上是相当于高血压，相当于糖尿病，它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终身的治疗的。您呢，在治疗过程中呢，我建议1到2年去做一次骨密度的筛查，了解您骨骼的情况， 然后根据您骨骼是骨质疏松加重呢还是好转呢，灵活的调整药物，但是不要擅自的停药，因为治疗骨质疏松有的药物它是可以停的，有的药物不能停啊。如果你停了以后，它的骨转换会加快，它的骨头的吸收会突然一下加快，如果像某种药物你突然停了以后，它会造成你的骨质疏松反而更加严重啊，所以您不要擅自的停药，
5: 就是定时去医院来做相应的一个检查，这个是最核心最关键
6: 的，是
5: 的，
6: 做检查然后咨询专业医生的意见来决定您是不是可以停某种药物，
5: 对，千万别自以为好。那有的朋友其实患上骨质疏松之后，他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理的负担，就是觉得什么我不能去参加这些半马啦，不能去和好姐妹跳舞啦，这个时候会有一种对运动的恐惧。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会走极端，我要是不动的话，我这不舒服，骨头是不是会更加的不这个松散的快，所以到底哪种方式或者是哪种说法是有理的呢？
6: 这两种说法呢都对又都不对，
5: 看人群
6: 对，看您的具体骨头的情况
5: 啊。
6: 如果你已经有骨质疏松了，你既不能过度的运动也不能不动。什么叫过度运动呢？如果您是一个很严重的骨质疏松，你还去做一些激烈的运动，比如打篮球啊，打羽毛球啊，或者做一些激烈的扭转运动啊，可能在你某个不小心的时刻，在暴力的冲击下，你的腰椎就会骨折，你的髋关节就会骨折啊，所以不能做极度暴力的运动，比如扭转运动，比如冲击力特别强的运动啊，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你又不能不动，因为骨骼呢你越不动它的骨质疏松就会越来越厉害。就像我们的宇航员，他在空间站待了半年下来以后，他都是被抬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没有重力的作用下，他的骨头呢不受力，他就会，人的骨头一旦不受力，他就会觉得哎，我不需要这么强健，他的骨质就会流失得很快啊，就会有骨质疏松。如果您有了骨质疏松这个病以后不做任何运动的话，他骨质会逐渐的更加快的流失掉。所以说我们对于骨质疏松的患者呢，我建议做适量的运动。有哪些运动适合他呢？
5: 对，
6: 比如快走，比如慢跑，然后呢为什么要做这些运动呢？光散步是不 OK 的，游泳也是不 OK 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运动它没有一定的冲击力，它完全没有冲击力的情况下呢，骨头感受不到这种冲击的刺激的话，它也会认为我不需要变得那么强健，所以需要有一定的刺激啊。您可以快走，可以慢跑，或者你可以跳跳广场舞啊，这也是有用的。然后呢还可以做一些抗阻的运动。什么叫做抗阻的运动呢？比如用弹力绳去拉一拉下肢，然后用小的哑铃锻炼一下上肢，给这个肌肉给骨骼一定的这种力量刺激，这叫抗阻运动啊。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什么叫抗阻运动，这样也是有效的锻炼。此外我们还可以做些八段锦，打打太极啊，这个虽然没有很大的这种力量刺激，但是它可以锻炼大家的平衡能力啊。大家的平衡能力好了，就不容易摔跤啊，不摔跤就不会骨折嘛。
5: 好，我相信这也是您平常在医院里面跟出院的患者叮嘱的最多
6: 的，是
5: 的，
6: 是
5: 吧？
6: 是的。
5: 好，那今天呢，非常高兴，我们请到了张飞主任跟大家来聊骨质疏松到底我们应该怎么防怎么治。那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想向张主任请教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0: 妈妈，妈妈。
8: 嗯，宝贝，怎么了？
0: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啦。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8: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9: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10: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 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

0: 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1: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3: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4: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今天要长的知识点呢，是关于骨质疏松，而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株洲市中心医院关节与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张威张主任。那刚刚张主任已经是从治疗的方面给大家做了提醒啊，对于绝经之后的女性，对于50岁以上的人群，其实有必要每年去做一个骨密度检查，而且呢没有您想象当中的那么复杂，所以大家也不需要有太多的这个做更多的一些心理准备啊之类的。接下来我们的导播提醒啊，是有听众在线上酒后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
5: 张主任您好，我今年68岁，去年体检发现骨质疏松，医生跟我开了一种叫什么磷脂钠类型的药，让我每周吃一次，我吃了2个月，觉得胃不舒服就自己停了。我想问问这个骨质疏松的药能不能不吃，我平时多晒太阳多喝牛奶行不行，谢谢。
4: 张主任，是不是您平常这个患者当中也有人跟您提出这样的问题？
6: 有、
4: 您怎么回答他呢？
6: 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应该是双磷酸盐类的药物，这个药物呢确实服用上有一定的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4: 就这种类型的
6: 对这种双磷酸盐，它吃的时候呢只能在早上空腹的时候用一大杯200-300毫升的清水把它送服下去，然后吃完这个药以后呢不能躺下去，必须坐着或者站半个小时以上。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空腹呢？因为这类药物如果你饭后服的话会影响它的吸收，所以要空腹服用。然后呢你吃完以后呢不能躺，为什么呢？这个药它有一定的食管的刺激作用，它可能会造成反流性的食管炎，所以吃完这个药物以后要站或者坐半个小时以后才能躺。如果您注意到这些情况还出现胃肠道不适，那我就建议您到医院去咨询医生，看能不能更换为其他的药物。然后刚才这位网友还问了我是不是只喝牛奶啊，
4: 晒太阳啊
6: 就可以治疗骨质疏松。实际上喝牛奶它可以补充一定的钙质，这是 OK 的。然后多晒太阳呢，它可以促进你的皮肤生成维生素 D， 帮助你呢促进这个钙的吸收，它也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您已经有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只靠晒太阳喝牛奶是治疗不好您的骨质疏松的，还需要辅助药物的治疗以及相应的运动的治疗。
4: 其实那些都是打的辅助，
6: 对
4: 不对？
6: 对的，
4: 核心点并不在这儿。
6: 是的。
4: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位网友是上山的猫，想请教张主任的是家里的老年人的话特别怕摔跤，这一摔的话呢就是骨折了，所以就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在家里边的话要怎么预防跌倒，是不是家里边有一些小细节，比方说家中的装修什么的都需要有一些特别的布置和准备，想请教一下。
6: 是的，这个骨质疏松最严重的后果呢就是摔跤导致的脆性骨折，骨质疏松性骨折，所以防摔倒呢对每个家庭呢都是很重要的一项预防措施。我们需要做到一些什么呢？比如您在浴室在这个厨房这个瓷砖一旦湿了以后呢及时把它拖干净，防滑啊。我们这个髋关节骨折在我们行业有一个别称叫做浴室骨折，
4: 经常发生的场所就是浴室，
6: 它就叫浴室骨折，它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可能一不小心就滑倒了，或者洗澡以后这个地没有擦干净，地面很滑，在浴室里面就滑倒了啊。这种滑倒以后就会造成髋关节的骨折，所以保持浴室的这个防滑，你可以除了及时清掉这个水渍以后啊，还可以铺一些防滑的瓷砖啊，或者用一些比较好的防滑垫啊，或者买那种防滑的拖鞋啊，在网上有这种专门防滑的这种摩擦力很好的拖鞋 啊，做好防滑的措施，然后在您的这个莲蓬头的边上，或者在马桶的边上装几个扶手，啊，当老人家需要起身的时候，或者快要摔倒的时候，可以扶住扶手，就预防摔倒。然后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还可以在必须要经过的这个走廊啊，或者是厕所装几个小夜灯，啊，小夜灯保证它有足够的照明，不要摸黑去啊。因为现在电其实在我们国内是非常便宜，嗯，您不要省那么几个电费钱，就不愿意去装几个这个小夜灯。
4: 一切为着安全来服务。
6: 对，是的，是的，是的。
4: 好，
6: 你想一下，如果您因为这个，
4: 得不偿失了，
6: 得不偿失啊，对。
4: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接下来这位网友只踢前场，想请教张主任的是，怎么来帮家中的老人进行这个食补？已经有这个相应的骨质疏松了，或者说在预防阶段的话，在家里面应该多做什么？
6: 嗯，好，关于骨质疏松的饮食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哪些食物含钙量比较高。最好的呢就是牛奶。牛奶呢又易得又便宜啊，每天喝个300-400毫升牛奶就可以补充一定量的钙，然后其他的奶制品，比如奶酪啊、酸奶啊，这是非常合适的。还有豆制品啊，豆腐，不管是豆干啊、卤豆腐啊、豆泡啊，都可以啊。然后深海的一些鱼类，沙丁鱼啊、虾子啊，这种带壳的小虾米啊，都是很好的啊，这是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另外呢还有一些深绿色的蔬菜，还有西兰花，这些含钙量都很高，啊，至于维生素 D 含的比较多的呢，就是菌菇类，菌菇类，然后深海的鱼，包括一些动物的肝脏，它的维生素 D 的含量都会比较高，啊，大家注意平常在食补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多吃些这些食物。
4: 明白了。好，在节目最后的话，也想请张主任给所有在关注着这个骨骼健康的朋友们送上一份核心建议的话，不知道您会提几点呢？
6: 是这样子，骨质疏松的治疗呢，它是需要我们全生命周期都进行关注的。在年轻的时候呢，你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储备足够的骨量；在中年的时候呢，你要及时筛查；在老年呢，如果你已经有了骨质疏松，不要害怕。因为骨质疏松是可防可治的一种疾病，但是呢，你要科学的、有效的去治疗它。你要定期的补充钙、补充维生素 D， 根据医生的建议呢，补充合理的这抗骨质疏松药物。然后饮食上呢，多吃含钙、含维生素 D 的这个食品，然后适量进行适合自己的运动，然后这样呢，您才可能度过一个幸福的一个晚年。
4: 关注自己的骨骼健康，什么时候都不晚啊！尤其是我们要进行一个早发现、早筛查、早预防、早治疗。
6: 是的，是的。
4: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对自己的骨骼健康多一份上心。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节目，给大家带来关于骨质疏松相关的科普。谢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佛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

0: 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用声音陪伴成长，让爱如向阳花般绽放，幸福就在未来的方向。
1: 这里是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现在开讲。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由湖南省妇联携手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名家课》。今天啊，我们邀请的嘉宾有一些特别，他们不是教育专家，但是作为爸爸和妈妈，却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培养得很好。他们也不是理财顾问，但是他们却有一套富养女儿不宠坏女儿的育儿心得。欢迎湖南卫视新闻主播魏哲浩和他的妻子知名主持人悠悠，你们好。
3: 小荣老师好，各位家长好。
4: 小荣好，大家好，我是悠悠。
3: 说实话，今天聊这个话题呢，我心里头其实还挺有压力的，因为有人开玩笑说你们家条件似乎还行，那说什么呢都像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不管家里头条件怎么样啊，关于如何满足孩子的消费需求，那这个坑呢我们是踩过的，这个题我们也解过，所以才更想跟大家来分享，用钱不是问题，怎么样对待钱，怎么让孩子用钱才是大问题。
4: 没错啊，就是经常有朋友说女儿要富养，就是她喜欢什么就给她，是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女儿。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踩过这个坑，踩过这个雷，今天我们特别有发言权，所以呢就很想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这个事儿。
2: 是的，其实很多家长呢都有一种心结，就是生怕让孩子受委屈。但凡孩子想要什么就想尽量满足什么，如果拒绝孩子吧，好像自己还很不忍心。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被孩子拿捏的时刻？
3: 哎呀，这个时刻太多了。我想起来，你比如说我记得彤彤大概是幼儿园应该是4-5岁的时候啊，有一次带他去逛商场，然后他就走到那个娃娃区，看中了一套洋娃娃的套盒，我一看标价1000多，当时呢他抱着我不撒手，扑闪扑闪的大眼睛望着我说，爸爸我好喜欢，你一定要买给我。当时说实话我心马上就软了，马上就想掏钱，然后呢悠悠就硬生生的是把我拉住了那一下。
4: 对，那个场景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啊。就当时我们家彤彤抱着那个洋娃娃套盒不放，然后眼睛红红的，嘴一撇，马上就要哭了。我这个做爸爸的那个心疼的就已经准备去掏钱了。
3: 是，
4: 但是呢我就蹲下来跟彤彤讲，我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但是这样的洋娃娃家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了，而且这个那么贵，重复买啊真的很浪费。我就说要不今天咱们先不买，咱们呢先回家看一看，也不要冷落家里的洋娃娃，对不对？彤彤当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就跟着我回家了。回家半个小时之后啊，他自己很开心地跑过来跟我讲，他说妈妈，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家里那个粉色的娃娃。
3: 没错，那其实这件事儿呢给我的触动也是很大的。我发现孩子其实是有判断力的，只是你没有给他思考的机会，那他就会变成一个不给就哭的机器。而且呢说实话，很多时候呢孩子就是在那一刻啊特别想要，家长只要是扛住了，其实孩子自己过一会儿他就能够冷静下来的。
2: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家庭教育的场景。那我想问的是，后来你们两位是怎么样给自己的两个女儿建立起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适合他们的家庭教育体系的呢？
3: 这个其实我们还真是琢磨了一下，我们后来总结了一下自己的一套方法，把它叫做是消费三问原则。每次孩子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不管是贵不贵，都要先问三个问题。
4: 对，我们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真的有用吗？
3: 对，不是说你是不是喜欢，而是这个能帮你做什么。比如彤彤有一次想买一个电子琴，然后我们就问你是真的想学琴呢，还是说别的小朋友有，所以你也想买一台电子琴，然后他说想学，我们就先给他报了一个体验课，坚持一个月再说。后来他真的坚持下来了，我们才会决定去给他买这台电子琴。
4: 对，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到底值不值这个价。其实呢，两个孩子呢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让他接触价格这个问题，这个概念。就有一次在外面啊，他们俩都很想喝一种很火的饮料，当时酒店里面有20块钱，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知道吗，走出门旁边有个超市，它只要5块钱，你只要走几步，你省下的钱呢，你15块钱也许可以做其他的用途。他们想想说，哎，也是啊，那可以，我们就出去买。其实孩子不是不懂，而是你们从来没有让孩子去算过这个账。
5: 有道理。那还有第三问吗？
3: 当然有啊。第三问就是你能为他付出什么，那这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我们家后来摸索出了一个规则，超过100块钱的非必需品，孩子必须用自己的劳动币来买。
4: 对，其实这个劳动币呢，应该很多家长都知道，就是做家务来换取这个奖励，比如说自己整理书桌、帮忙倒垃圾、给植物浇水，每次可以获得1枚劳动币，那么1枚劳动币就可以抵10块钱。
3: 对，这是我们家的汇率，每家的汇率自己算啊。
4: 是，
3: 比如说他想买一个300块钱左右的这个玩具，那就得靠自己来攒30枚劳动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他学会了延迟满足，也明白了每1分钱的背后啊，其实都是有付出的。等他真的是攒够了，能够买下这个玩具的时候，他会比平时更加的珍惜一些。
4: 是的，我觉得这个办法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就有时候孩子为了攒够这个数啊，他会努力1个多月，最后他拿到手的时候，这个满足感跟他直接伸手找你要钱去买这个玩具完全不一样，他特别珍惜。
3: 没错，那所以呢，我和悠悠也经常会带着彤彤和小树去做一些体验劳动辛苦和金钱来之不易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会带他们去郊区干农活啊，去菜市场买菜，让他们自己算账啊，当然去超市让他们自己去对比不同商品的价格。不是说我们要故意让孩子来吃苦，而是让他明白钱是来之不易的，要珍惜拥有，懂得节约。
4: 对，这些事情其实做着做着我发现挺好玩的。就有一次呢，我们带他去菜市场，然后呢彤彤他拿着5块钱就在土豆然后青菜和辣椒之间选择，他就比来比去，包括价格呀，然后想了半天最后选择了辣椒。其实他自己不怎么吃辣，他说这个辣椒呢可以搭配各种菜，可以做各种不同的味道，所以就爸妈妈也爱吃。我觉得我们听了真的很开心。
3: 是的，
5: 真的很温馨啊。那但是我想说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可能父母工作也很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带孩子经常去体验下乡插秧啊、干农活呀等等。那有没有一种简易版的方法在家里就能够培养孩子的消费观呢？
3: 我想想啊，我们给大家说几个容易上手的方法好不好？
4: 第一个我来说吧。就是把零花钱变成训练工具，哪怕就是你看一个月我给他20块钱，也要让孩子呢就是自己去支配、自己记账、自己来承担花完了就没得花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孩子有了预算的约束，自然就会学会取舍。关键不是你给了他多少钱，而是你给不给他这个决策权。
3: 没错。第二个方法，带孩子去了解钱是怎么来的。那很多孩子只知道拿爸爸妈妈的手机扫一下就可以买东西了啊。那不知道这个钱是需要工作才能够挣到的。其实可以带孩子去到父母工作的场所去看一看，或者告诉他说，你看爸爸妈妈今天工作一整天才能够给你买这个你想要的玩具。把这个抽象的钱呢还原成具体的劳动，让他有这么一个概念。
4: 对，我这还有第三个方法，就是家长啊自己一定要做示范。就如果家长自己大手大脚想买什么就买了，那孩子自然就学会了。相反啊，如果你买一件东西之前也先去想想它值不值，然后再跟家人去商量到底要不要，其实孩子呢也就学会了。我觉得最好的财富教育不是教，而是做给孩子看。
3: 你这是在提醒自己啊。我跟悠悠经常在家里头是互相提醒。对对，比如说这是一个经常冲动消费的主啊，我就会说这个孩子是有样学样的，但是每次说了之后还行，他听马上 生就收手了啊。
4: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呢，我们家的孩子啊，就是节假日啊，我们经常会自驾游出去玩，那孩子会自己去做攻略，就看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乐园玩起来性价比最高，我觉得我们看起来也很开心。
3: 对对对，门票组合什么

0: 都是他们自己在做攻略。
1: 是的，看样子你们两位啊，对于教育孩子呢，的确是有着很多自己的方法，而且也很管用。那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也请你们两位用一段话送给正在为怎么给孩子花钱才好而纠结的家长们？
0: 啊，我们也很纠结。这个其实给孩子花钱呢，不是错，但是给孩子无限满足，我觉得这才是错。我们应该让孩子明白，钱是工具，不是目的，劳动才有价值，不劳而获最可耻。
2: 就我们家呢，也说就是孩子未来能赚多少钱其实不重要，而是要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一定要努力工作换取的报酬，就是希望他们有钱但不炫富，有品味但不奢侈，懂生活更懂适度。
1: 说得太好了，今天真的很感谢魏哲浩和悠悠啊，对大家的一番真诚的分享，我相信对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说是有借鉴作用的。好的，向阳花开，幸福家来，这里是向阳花开名家课，感谢两位，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3: 下期见。
4: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5: 解救洞庭赊月色，
4: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5: 春酒相携旧竹丛，
4: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5: 霜叶红于二月花，
4: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5: 白银盘里一青螺，
4: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5: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4: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5: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题真州精舍，唐·其几。波心精舍好，那岸是繁华。晨斋来海客，夜庆到渔家。石顶秋涛静，蝉回有月茶。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茶与蝉的不解之缘。
6: 中华五岳之中，唯有南岳适宜产茶。湖南光照、水土、气候得天独厚，南岳茶园多坐落于海拔600米以上的山间，常年云雾萦绕，孕育出色绿香浓、味醇形秀的南岳云雾茶。唐代南岳佛道兴盛，山中僧道种茶煮茶之风盛行，幽静茶山变成了茶与禅相逢相守之地。据记载，唐代南岳茶叶兴盛，僧道种茶之风盛行，师僧齐己一生与南岳结缘深厚，晚年自号横岳沙门。在这首《题真州精舍》的诗作里，精舍在江边，对岸是红尘的繁华，这边是晨斋夜庆的清寂。禅修归来，一壶南岳的茶正在等待。这茶不只是茶的回甘，也是禅的回味，是修行的延续。那沸水注入石鼎的声音，竟与秋日的江涛如此相似。禅回有月茶五个字，第一次将禅与月茶写进了同一句诗里。茶不再是禅修之外的饮品，而是禅意本身的一部分，自此留下了中国禅茶文化史上最早的文献记录之一。齐己对禅茶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晚年住在南岳的福岩寺上峰寺一带，一边修行一边种茶煮茶写茶。他结合其丰富的茶学知识，完成了五言排律《咏茶十二韵》，开篇就是一句响亮的宣言：百草让为陵，恭先百草成。在所有的草木中，

茶是最有灵性的。这句话既是赞美茶，也是赞美那些用茶来修心的人。全诗从茶的生长、采摘，到烹煮品饮，写得意态从容，气象开阔。其中“言通天柱响”一句尤其动人，岩茶的声音仿佛连通了整座南岳最高峰的风声与松涛。在奇迹这里，茶禅一味不是需要刻意参悟的道理，而是每一天每一晚的日常。在朗州，刘禹锡也是禅茶生活的书写者。刘禹锡在朗州的十年仕途失意，所幸湖南的山水与茶给了他莫大的安慰，正是在这里，他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茶诗《西山兰若试茶歌》，此诗被后世列为最美茶诗之一。而同样是在朗州，刘禹锡还写过一首更见禅味的短诗《秋日过红菊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看画长廊遍，寻僧一静幽，小池兼鹤静，古木带禅丘。客至茶烟起，秦归讲习收。扶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秋天，诗人去拜访一位叫红举的法师，沿着幽静的小径走进去，长廊上挂满画作，小池边白鹤闲立，古木间秋蝉声声，客人到了，茶烟袅袅地升起来。就这么简单的一笔，唐代寺院的待客之礼就生动地立在了我们眼前。没有说教，没有禅机，但客至茶烟起五个字里禅意已足。茶烟是待客的礼节，更是生活本身的温度。你来我煮茶，你走我目送，江水悠悠，情意悠悠。与其己不同，刘禹锡不是僧人，但他笔下的禅茶有着另一番滋味。那是一个在贬谪中努力安顿自己的文人，在山寺的茶烟里找到了宁静与慰藉。从其己的禅回有月茶，到刘禹锡的客至茶烟起，唐诗为湖南记录下了一脉独特的禅茶传统。其己是僧人，他第一次将禅与月茶写在了一起，让南岳的茶从此染上了禅院的清寂与深意。刘禹锡是文人，他用茶烟起三个字画出了唐代寺院最温暖的待客画面，让禅茶走进了人间烟火，也走进了后世无数诗人的想象。他们的诗像两条溪流，汇入了禅茶一味的江河。千载之后，南岳的云海依旧翻涌，石岭峰的茶树年年新绿。如果你有机会走进衡山的寺庙，或许还能喝到一盏山僧亲手冲泡的禅茶。端起茶杯的那一刻，不妨想一想那两句诗：石顶秋涛静，禅回有月茶，客至茶烟起，相望水悠悠。茶汤还是温热的，诗句还是清新的。千年前那位横越沙门的禅心，那位朗州司马的茶烟，并没有走远，他们就藏在这一杯茶里，静静地等着你。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没

0: 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5: 王东明来湘开展执法检查，回应人民关切，增进人民福祉，进一步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质量和水平。沈晓明主持座谈会。
4: 沈晓明到湖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服务国家战略助推地方发展，推动省校双向赋能取得更大成效。
5: 毛伟明研究部署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排查整治再发力，本质安全再提升，坚决守牢化工和危化品安全生产底线。
4: 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进度条刷新，37个指标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5: 湖南持续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雍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举行，大雍古城正式焕新开业。
5: 先锋闪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永州童子坳村支部引领幸福路，从卖果子到卖风景。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7月9号12点左右，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
5: 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7月8号到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率队来湘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在湘期间，执法检查组听取我省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情况汇报，并到株洲、长沙实地检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主持汇报座谈会。记者刘继恒报道。
5: 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湖南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取得的积极成效。王东明指出，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重要体现，对于保障包括残疾人、老年人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趋势，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面有效实施，进一步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要对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大力抓好无障碍环境建设这个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一体规划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突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一步加强法律宣传普及，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法律制度和标准体系， 推动各地区各部门严格落实法定责任，健全无障碍环境建设投入保障机制，加强科技赋能，在全社会营造形成共建共享无障碍环境的良好氛围和治理合力。沈晓明在座谈会上表示，湖南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政治高度，持续抓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贯彻实施，统筹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配合执法检查组开展工作，以务实举措抓好执法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并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推动整体工作提质增效。要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依法有序推进重点领域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着力营造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的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的良好环境，不断增进特殊群体民生福祉。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汪铁民、全国人大社会委委员邹明等参加检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陪同检查，省领导吴桂英、杨浩东、胡旭胜、蒋迪飞参加有关活动。
4: 近日，省委书记沈晓明到湖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助推地方高质量发展，推动省校双向奔赴、双向赋能，取得更大成效。记者刘继恒报道。
5: 沈晓明先后来到湖南大学桥梁工程安全与韧性全国重点实验室、化学生物传感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高校磨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深入了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及人才培养等情况，希望学校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共享创新资源，共建科创平台，不断拓展技术应用场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座谈会上，在听取湖南大学和省直有关单位发言后，沈晓明指出，湖南大学积极服务全省产业发展，全力助推湖南科技创新，主动投身人才强省建设，深入推动湖湘文化传承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学校与湖南在打造三个高地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精准对接标志性工程建设，助力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在人工智能加中发挥更大作用，推进四加四科创工程取得新突破，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对接产业所需，推进学科优化调整，积极探索产教融合模式，共同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动能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积极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推出更多有分量的科技成果，在推进人才强省建设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鼓励校企联合创新引才模式，在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大力推动大学生创业，提升毕业生留乡率，在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进一步挖掘传承和弘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神内核，深化两个结合理论研究。
5: 沈晓明希望湖南大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彻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湖南大学建设发展的支持力度，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陈静、刘洋参加。10号，省政府召开视频会议，研究部署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入开展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快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集中观看了视频化工和危化品领域安全生产第一次暗访督查纪实，并听取相关情况汇报。毛伟明指出，今年5月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迅速落实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包保责任，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共检查相关生产经营单位5592家，排查发现各类隐患10000多处，立案查处、停产整顿了一批违法违规主体。毛伟明强调，全省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大排查大整治已进入攻坚阶段，要全覆盖抓好排查整治，聚焦企业园区关键环节，对照重点问题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摸排，严格落实分级消耗制度，要全链条强化打非治违，坚决杜绝以罚代管等行为，健全常态化行刑衔接机制，形成违法必查、追责必严、终身追责的强大震慑。要全领域推动入园提质，分类搬迁改造存量项目，从严审批管控新建项目，从源头化解布局性风险。要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坚持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相结合，强化一线操作人员培训演练，用好吹哨人、举报奖励等制度。要全闭环压实安全责任，压实领导包保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记者从省实现好惠民生增福祉的期盼工作专班了解到，今年以来，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7个指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其中，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2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标准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 就业创业方面，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6.73万人，同比增长0.3%，完成年度任务的66.8%。调查失业率平均5.4%，位列中部省份次低水平。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8.34亿元，稳岗扩岗专项贷款125.91亿元，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5.3万人次。教育医疗方面，新增5.3万个优质普通高中公办学位，126所中小学校食堂提质升级，新增省属高校校舍面积约20.55万平方米，完成年度任务的68.49%。产前筛查率、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达99.89%。家庭医生签约服务1313万人，培训乡村医生4290人。农业农村设施建设方面，新增蓄水7934.66万立方米，恢复改善灌溉面积46.03万亩，投资16.1亿元用于巩固提升城乡电网，完成投资预算的56.52%。新建农村4G、5G基站3441个。提振消费方面，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申领补贴640.25万笔，累计申领42.72亿元，带动消费421.81亿元。
0: 关爱服务新就业群体，记者程锦聪省人社厅了解到。

0: 目前，全省1000家新建爱心驿站选址布局任务全面完成，403家已完成基础设备配备。
1: 长沙市天心区恒利卡瑞尔地处核心路口，周边商圈密集，工作日外卖配送超过300人次。为方便。

0: 店的门口，爱心驿站的标志也十分醒目。药店内开辟了一块专属区域，准备了日常应急药品、手机充电器、雨伞、雨衣等物品。店内还可以免费测量血压，炎热天气还提供免费凉茶。药店工作人员范磊：
1: 不忙的时候，两点多钟有了，比较热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在这里乘一下凉啊，休息一下。有时候他们摔伤了，他们也会过来，有时候跟他们稍微处理一下那个伤口了。
2: 爱心驿站建设是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今年3月，我省印发《湖南省爱心驿站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在全省新建1000家左右爱心驿站，推动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问题。
0: 新建爱心驿站所需房舍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协调辖区内现有场地统筹安排，坚决防止大拆大建。目前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闲置国有房舍等公共服务空间建设的420家，依托商圈商业综合体等骑手密集区域建设的210家，依托交通枢纽建设的75家，依托邮政银行药店加油站等合作单位建设的65家，依托公园广场图书馆等其他公共空间建设的46家，其他类型184家。
2: 爱心驿站服务功能已经在智慧人设 APP 及微信公众号上线试运营，提供驿站就近导航、服务清单公示、开放时间查询等服务。后期百度地图、高德地图上也将统一设置爱心驿站专属标志，实现手机点一点，驿站即眼前。
0: 今年以来，湖南正通过制度创新、市场激活、场景落地三大核心举措，持续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梁瑞报道。
2: 作为全国第5、中部首家正规运营的省级大数据交易所，上半年湖南大数据交易所新增数商会员200多家，累计入驻数商1052家，上架数据产品6000多个，交易规模稳步攀升，稳居全国数据交易第一方阵。今年4月，长沙城市可信数据空间上线后，平台快速集聚产业资源，吸引了106家头部企业及科研机构入驻，持续壮大湖南数字产业生态。长沙数字集团可信数据空间负责人吕凡冰：
3: 整理的这个项目是分3期来进行一个上线，构建一个真正可运营的可信数据空间。那么到8月份，整个空间就会全部上线了。
0: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 AI 技术规模化应用的核心基础，可广泛赋能各领域数字化转型。位于长沙天心软件产业园的南方数码长沙分公司，目前已搭建超700万张遥感影像标准样本库，研发了数10套深度学习算法模型，广泛应用于耕地监测、道路测绘、建筑识别等多个场景，以优质数据服务助力实体经济智能化升级。南方数码长沙分公司副总工程师关伟佳：
4: 接下来我们公司将继续增加行业场景应用样本库，提高数据标注效率与质量，助力长沙打造数据标注基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2: 7月10号上午10点，大雍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在张家界市大雍古城举行，由湖南广电和张旅集团联合打造的大雍古城正式焕新开业，面向公众开放。记者冉子春报道。
0: 大雍古城项目对16.55万平方米的存量空间进行了系统性艺术化重塑，项目以年轻人的情感疗愈之地为核心定位，用内容与场景为年轻人提供可沉浸、可共鸣、可治愈的情绪价值。新的大雍古城植入了更多的青春元素，围绕芒果的影视剧综艺 IP 和捉妖记 IP， 实景落地了《你好星期六》的好六街、有何不可、老地方，并将节目中的游戏也搬到了线下。捉妖记 IP 则融入了怪事的妖怪雕塑和氛围，游客在游览中就可看到许多捉妖记的雕塑墙绘。此外，今年10月，大雍古城还将开放大雍幻境，将以捉妖记为叙事原点，打造全域行走式沉浸空间，让游客可以体验捉妖记的故事。张家界芒果文旅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阳：
5: 把我们整个芒果 IP 这种全系列的 IP 全都融入到了我们的股市当中。大家通过我们这些区域的设置的名字。

0: 也可以看出来。你比方说我们的酒店，我们就叫做亲爱的客栈之梦逍遥，打造这条好六街，其实就把你好星期六里那些虚拟的线上的这样的一些店子，我们落到了线下。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芒果 IP 转化为这种商业产品，让大家更多的来大庆古城来感受湖南广电这些产品的一些这种特殊的魅力。
1: 大庆古城也集聚了一批特色店铺，捉妖记、可口可乐博物馆等五家店铺将湖南首店设置在这里，巧克玩家、塔塔、怪物冰屋等十八家店铺设置了张家界首店，张家界城市 IP 官方品牌仙界造物也在大庆古城开设首店，并且推出以张家界大泥、芙蓉龙、猕猴、土家族白虎、红白五鼠为原型的五个卡通形象文创产品，为游客提供更多的选择。巧克玩家张家界店店长杨玉祥：
2: 我们选择是跟好六街这个 IP 进行联动的，我们旁边全部都是明星店，店铺左边就是有何不可何炅的店，右手边的话就是王鹤棣老地方，对于我们品牌的宣传非常有大益处的。
1: 张家界融媒体中心文旅公司负责人秦香庸：
3: 张二虎他是这个白虎，这个是张家界的娃娃鱼，叫黎曼曼。现在就是用这五只 IP 来研发的，有笔记本、冰箱贴一系列的我们的文创产品。
4: 据介绍，大庸古城将以焕新开业为契机，持续推出系列文旅活动。7月11号晚，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将采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台网双播模式，邀请李小冉、杨坤、李晟、万妮达等知名艺人登台献唱。7月12号，万妮达、盘尼西林、乌兰图雅、邓典等音乐人将参加线下音乐节，和游客近距离的互动。7月13号晚，古城边的里水之上还将推出大型实景山水秀《天下璀璨》，观众将能看到独特的板板龙船巡游里水，飞天火狐与飞蚁打铁花交相辉映，荷花仙子翩翩起舞。
1: 永州双牌茶陵镇童子坳村坚持党建引领，将一个昔日的偏远贫困村成功打造为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的全国旅游名村，走出了一条从卖果子到卖风景的乡村振兴之路。
4: 永州双牌茶陵镇童子坳村拥有全省最大的古银杏群落，但树在80年代就分到了各家各户，村民们守着金饭碗却找不到出路。村党支部意识到，散落在农户手中的资源要想变成资产，必须走集体化经营之路，最终确定引入旅游公司，将分散到户的银杏树和耕地进行统一流转。但村民担心土地流转后失去生计，最初抵触情绪很大。村民蒋华林：
5: 开发又搞不好，他把他是老百姓来干嘛，钱也不留在外面去的，那太吓人。
1: 面对群众的不信任，村支书带领党员干部分片包干，挨家挨户算经济账，先后组织120多名党员群众代表参观周边成功的旅游村。党员干部率先拆除自家围墙，让出闲置土地，带头将民房改造为农家乐，用实实在在的效益打消群众的顾虑。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永州双牌茶陵镇童子坳村党支部书记蒋志群：
6: 万一来的时候，好的时候，一天赚几千块，让这些老百姓看到了这个成果，所以大家的思想也慢慢的转变了。
4: 资源盘活了，发展之路越走越宽。村党支部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拓展门票分红、土地流转、农家乐经营、土特产销售等多元化增收渠道。同时依托童子坳文化 IP 打造四季花海，举办银杏文化节，推动景区从单季旺向全年红转变。2025年，全村旅游收入年均达5000多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0年前的不足2000元增长到20000多元。
1: 从卖果子到卖风景，从靠天吃饭到端文旅游饭，童子坳村党支部带领村民让千年古银杏焕发了新生机。童子坳村先后获得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文明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4: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

0: 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
1: 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
0: 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进一步加强案件查处。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抢货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
1: 湖南省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公布，方案中明确，针对想回乡创业当农创客、想学无人机撒农药、想拍短视频带火乡村的有志青年，今年全省计划开出725期培训班，培训36415名农民。培训内容包括育苗育种、无人机防控、 AI 种田、直播卖货、短视频创作等。
0: 我省门诊慢特病服务再度重磅升级，高血压病3级、糖尿病、冠心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脑血管意外后遗症康复治疗、帕金森病6类高发且需要长期服药的慢病，正式从每年线上手动延期全面升级为无感免复审，待遇自动续。
1: 9号，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2026年度缴存调整通知，事关广大职工的安居钱，月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32744元，下限为2200元，对应的月缴存额上限为7858元，下限为220元。
0: 2026年度长沙市困难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慈善助学工作已经启动，长沙市财政安排1500万元专项资金，为困难家庭子女提供最高每人8000元的入学资助，并首次将研究生纳入延伸助学的申报范围。
1: 为切实解决办证时间冲突难题，应对2026年中高考之后学生办证需求及暑期出行高峰，落实企业服务年便民举措，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将于7月11号、7月18号分2批次开展周末办证专场活动。
0: 7月13号到19号，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在中南大学体育馆举行。7月10号，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参赛名单出炉，马龙与许昕龙蟒组合时隔多年再度联手，王楚钦和孙颖莎、林诗栋和蒯曼等混双组合将在长沙征战。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四点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9: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0: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9: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9: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
4: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

0: 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

0: 去踏青，他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

0: 号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4: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5: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4: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6: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4: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7: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4: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7: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4: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7: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离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

0: 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

0: 加油，城市超人。
1: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

0: 枫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2: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6: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6: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5: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6: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5: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7: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5: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4: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2: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

0: 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3: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0: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

0: 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3: 爸。

0: 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4: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5: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4: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6: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4: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0: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也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6: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5: 守护背后，
6: 生活自有清甜。
7: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FM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